0: 这个朋友是我们这里的一个
1: 对地下的就
2: 这是猫的命运的各位让我们最近的最近的 Bill Haven and Golden Key Apartments
1: Simple,
2: we like